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花一样精细，提升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化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
3: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3: 哈哈，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

0: 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0: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0: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2: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0: 明王，我先走了。
2: 好嘞，再见。
1: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2: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1: 哎，你们也是啊，哈哈，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3: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哎呦，
6: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7: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8: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9: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6: 下一站极度攀比，
7: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0: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1: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6: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7: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0: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11: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2: 停停，我受不了了。
6: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2: 我要下车。
13: 我也下车。下车。
14: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

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画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画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画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3: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得可不虚哟。
3: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3: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3: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

0: 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1: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0: 您忙，我先走了。
1: 好嘞，再见。
2: 一国，再见再见啊。
3: 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1: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3: 哎，你们也是啊，哈哈，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4: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6: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6: 消防城。
8: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到哪时候会高腰，你不要给你吗？
1: 雾霾的叫马声，你不要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不要给你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鸡。
2: 上彩记的应酬虎鸡，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鸡，我是小丹。福州有名为艰辛，所以当代的青年也就来观望七八起来念念书卷的好军。多宋代太平兴国年安，被改向孔女庙，不因为宋熙宁命昏误，清汉武年安以三弄代会。千年来，有庙多采宋会，多采团卷。现中的庙宇，大多老是清汉武年安所团卷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带大家来这个景点福州五庙。由玉兰山脚下正一寺庙路，可以看到左岸岩崖的微窗下立的塑料锁壁，锁壁上写有满汉男女五女巨蟹五五官王祭出蛤蟆几个大字，以显示个人大孔女以及伊犁瑜伽文化书院的总结跟总说。对面的灯色乱彩分别开的巨寒秋院跟金星女镜，比如呢瑜伽文化的高级品行跟院宝后世。看见内条散开安的零星网，就可以看到被女对切的盘点跟盘脚。盘点跟盘脚是五庙区别于其他寺庙的地顶。多古来，盘脚从顶的后柱引诱跟对焦，因为那有可取供养的后柱，才可以多盘脚上安修一过。穿过车门，就可以看到树木的大圣坛，周围福州五庙的座坛，大圣坛更听好大，缓缓看我。对待枪索松高文化护定做白丢难破局威严，见到对待性所现所条目中错落有地孤袍熏红，丁所目在寸道顺毛顺铁干结流脱，多带性带来牵挂了内面对变压，而六经一对贼聚下了万血续标与天地苍心之大圣等志愿，壮显的瑜伽文化多对我传统文化中居在庆堂的地位，以及端性之经的掌控断教精神。多对待端领强说孔女造床栩栩于身，对待周围起来那种新鲜吊床心态高矮，一夕之间欢偶暖暖回到了春秋时期，起来你会带住为了孔女以后，孔女将来选带住个女短袖包汗靓欧偶下居手艺孤女女业，短大修心遮家帝国并天。

0: 来历年。
1: 古韵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多大新大的聚会，古白河的桂林园，古内部的个乐器乐器，乐代表了多来吉祥加气味宗宅。多孔女眼端，乐就存造屋，以尊古华香，以玉琴绣红，尊声小乐则可以下回和谐。五庙端，信者玉令，多雕花满意的背后，共书记是孔女身边，是一一闪光的功勋，是报谢于命，亦能借罪你真心对救。回老没动，但是可以挪挪吞吞先献你真心。多大姓诞生断财，记载了湖州历代境内名落，由东以来想把损千年名利存练起对我扩举的历史。多名落损，你也许可以投稿感恩家所愿意古老不许谁的命难，投稿以往以我会足以历史。镜片有苗，能用印存最轻易，可能用你宽阔的电影，用你创作的故事，是公司与未来代对我内心端的书教育。写干的谎话感恩引入的生命，感恩光阴算笔，遇动光暗眼红，只有教育才可以将珍贵的文化代代传播。多有苗端，停留我往的时间，就卧室一花草，愿知米糕的感慨。春秋走故，随我不居，早已经印证了孔女写家欲虚乎，不下丢也的命运。时光故多的节律，亚于退居，一年是为了感先现对话，更为了可以借问开来。想采集的应从湖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在远方的他此刻可知道，这段情在我心

0: 哎，一个啊，那个胡椒啊，都变相我们想采野了，捋出来的话啊，贡献野了外。
1: 哎，我说哎，今天主管讲哦，新人啊，捡啊胡椒难摘的光啊，你看未来人都对爱那个胡椒，摘的写的老话，真的。
0: 哎，爷爷哪有卡，都是因为写的老话，咩嘞啊你讲哦，老爷爷都卡里边了你，不过呢，你对面的老太给注意。最是女娃的呀，古林女健娃的，最多只有欧尼尼健。
2: 果冻人接了好，一个接了好。只要要新闻机啊，乡里家家有些，你是第三，什么古毛啊？
0: 哎，一国女也是蛮的呀，女做白什么古来毛了？
1: 古冻人相关同在，年年多了几两件嘢，我成后跟了讲蛮摸，最考试是真辛苦啊。
2: 蛮辛苦，蛮辛苦，都系应该的。
0: 我看女只菠萝啊，都多白红红顶端，看远来噶，女做关心莫照断念啊。
2: 对女晒秋秋花，我呀晒卡秀，终于来讲噶啦，上车管理都从绣花水月里游，不但都运用现代科技手劳实现地内化，更多通过绣花水月里设定、来临，来提高景色化的局吧，秀出上车的品质、品牌。
0: 难怪了。这个呀，几乎看不到乱弹的时光了。道路啊，都变得清如不整洁。对面呢，也在我有计划、有点数。我那呀，都是女个人相关因我，年年都多露面送哈。哎，不过啊，今人啊，那个千万因能可发一句，一个人做那个呀也蛮容易。从我提广告，当然是没事哈，马上进街哈。
1: 真嘞真嘞，那个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2: 我一年的取花率呀。我的心里提醒纠正女人，女如果变革莫量，为还气运化，该去化过落去化了。让阿实现气力爱的更要化，气风火，让风管理，烧风去化。

0: 原来技师纠正就应该好啦。你看了看，这台里是乱七八糟，这故事的行，而因为让他想清清楚，那么你看先修一哦。回到给先给说过太多家大爹的嘛。
1: 阿来忙呢啊，你可以了。最近我爱跟我讲在爱。
0: 哎呀，月，你装在专家主任拖吧，因多大门口啊，这不哦也对多门口。你大爹的是太了，但是革命就那样了啊。
1: 阿辉了，感谢相关同志啊，感谢你指导，我马上就处理。
0: 女梦，我是你啊。
1: 哎呀，不当美女。
2: 哎，一哥，再见再见。一哥啊，相关同志啊，工忙啦。一哥啊，红灯都莫睇，会个龙庙街东翠啊都工地哦。那个福州相关工友，满早满晒地哦，当然咯，也满力满意生活。
1: 可惜是做哦，一个人在你指导人啊，态度也真好。我感觉一个人独立多路美给人分工，比那个柜台过来辛苦哦。女可能也来呀，
2: 哎，女可能也来，因为呀，那个独立爱福州哩。
3: 福州菜相关位，愿转菜无命亲命地给，一命想菜一命卷，一命想菜为一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2: 我拔，我拔，我拔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0: 在抛弃你。
1: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十大特征。
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3: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3: 我要下车。
5: 我也下车。下车。
6: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

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欢心我爱共安，
1: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翠公正天啊水，
0: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这个时间左海居落的节目。这个时间首先为大家播送的是笔墨地区森林宫用五六天报告。

奔山回勇同台天啊，做你的皇宫管理场哦。丢龙朝军干中塞那面准备我塞公哦，即便是公得去圣灵岗

这古来是讲北上飞勇时代，山人在乎红娘爱，等爱东帝王傲社会出世的何解英雄，上吊单爱命界，引起了托塔的天安吊架。咱们颇有家居好母神哦，生下的高君汉不娶妻女，莫何浪漫看吊顶正在黑暗，才弄动到

盖中欢腾飞扬，极刚气的壮志，而且乌鸦精通，敢军行千心多大。军爷老年人多老多的盖屌英雄，屌爷来要盖屌哥哥屌心中。家里要是我错听哎，希望你再到今天的山阳啊，听我没带过。就该了空空为狗呀，我那个没有点了插长的盘问做面怕个绿骨了。莫弄重卡爹的宝，本才有红娘阿用金啊绿花绿都套带神鬼的土兵阿佛也对行哇那个冲呢不给你冲了我。啊怎么了你看我这位爹哩，啊，我叫你，就该给给蒙蒙撇一一去呀、啊！你老爹中开已经蒙亏去，谁把你土兵啊，身中不也对行啊？阿爹蒙蒙呢，故做你的对行大威呀、啊，不得大威呀、啊！来都他大事面来，顺错弄，这所以了哇！爹爹就该今日给接待了，这么来都他。也令必从有神共感。哎，这里好的雷都套啊，免得雷化。雷，就来红的雷雨的雷；化呢，就来黄黑的化。这个雷化雷都套，这里我就变马尾塔。哎呦，这里要悄悄的，哎，你讲红地眼太阳有没？也来他狗熊。家不多吃，谁闹灵官胆小，我把人追行了，就是要有个对人好伢咯。外方以为一来河南个核心一路直拉楼啊，交通之路，矮个就是你吃个啊，变成小偷，我叫他土兵啊，佮摸起哩，时间我很济啊，没别阿可经啊，苏诺我归从。把你丢冲我丢英雄地道，现在这里最行是道路，你莫梦的了呀。就该天问着我啊，我的军行啊，一路往水拉路，就些注意啊，到临安大营啊，看你这里面的雷都套就捏个东西。因阿外冲呢，大外莫梦呢，就该没给在心。现在说你阿莫弄弄洪水多，我多吹些被害，军行啊就到东西，大莫梦呢，我一定要落去看了吧。就关于你路途长，就你欧阳兄比较宽大，加上也壮啊，不一些就靠欧阳盘龙了，这边你丢盖呀。家里面的我呀，就该人都贪，就请我啊啊，总卡就摆出来，左边饮酒，我错我谁我谁不呀？就该不搞总卡，另外就搞烂哈，对人女对人女对抗倒霉，枪是谁把你土兵啊？只要你去外个要枪的也对拿对车，家吹人都贪。雷都套，我也不能有大爷啦，啊，这肯不会啦。我讲我只要雷会，说雷会反正有全部雷都套，先就让我丢开只要裂开呀，说裂开呀，朝你朝东，点破人的敌人，不落干莫梦，土兵啊，要多些酒了，丢开就忙啊，看我的重卡，讲啊，雷都套的一切，到底呢？总卡秋说比不知道路，就该满天的堆人举起，就说就各用各个大武器不也对下，看着对喊他我个硬当当，他我第二兵兵啊，过来捉来硬给呀，就该敌人满就默默喊住我从军，爱真见过你啊。女人我本人问你，女婿何处之应？

等我哋俾啲女我偷搬之来啊！依要难为咗妻个，都肯话方便啊，千要话啊！你嚟之来偷搬啲女，等我嚟之来啊，是偷搬为一天下无名嘅嘢嚟学行哦，也就嚟丢街、丢天我、丢英雄，啊！我爱就你丢街呀！你估你连当外了？我谈你改位，你都听外话，你就内外战乱久之情，在哪外生下，谁来丢他出理想？你就讲外乱久，外内你怎样呢？伊呀就爱介绍，就内部就恢复你主意，一好。在盼我吗？哎呀，内白玉柱，青钢雕，个个对应，好吧？你在用哪一片去？我讲我丢个抬头，虽然不敢去打双啊，给给正义奥量，随刘皇分财要税，大满之阵，刘皇就会干脆多多操要，进步过哎呀！不过东方化被天光来督他过来丢街算财是谁把你图命啊也是要不罢不住的处境又有的事的也求问着处的都命我猜的啊够在你的村啊共保啊我们的对下就给了你啊草根门口丢街固定的家出相好啊好啊好一个对行啊！刘皇昨天的个好一个对行，连篇就个丢出了。这个就是灵官大人说你猜，哎呦对行铁枪啊！这个对行个呀，哎呀一叫一叫开你叫我呀一叫，丢个家一件了哈！你因你温受伤了啊！我叫你温受伤啊一叫。叫我吧！哎呦，怎么哪能写出这样啊？你好丢架容易嘞么？刘皇讲你么？丢心着，才能真的信任你嘞吗？哎，这温秀山乃是外家将，军修的是多外冲的蹲大呀！一下外家赶外家，说两人俱走，气得咔咔摔跪呢！以前还是是我为了。啊！伊在屋里说的呀，见人啊，阿见面啊，归去家啦就安尼呢。因为伊病变过，要做啦运气呀。过去呀，我财经啊，真系玩嘢哩。调解公交员命不来，哈！小三，你搞冲了，左安一个左车啊！我门公就我全土民朝的都给我共保长之列对行在那烂牛里面不好了你原来雷督道赶紧口啦哎丢皮主明天吧明天吧哎听你讲嘛你跟听你讲嘛对行不讲一个雷马哦你心好听我讲哦我是是我是小李帅现在赢当成命了什么么多龙多年你讲一招，招住阿啲嘢呀，莫讲啊！你见你一叫哦，多另外大呢，那阿唐阿罗，天人就被弄去波哦，我被莫做这个一叫，一并成了了，另外呀，丢解听人话就按举起叉弓，你这头上你搞来了，你嚟见我哈？你怎么？我坐在摸腰前就先哈，我坐在摸哪里了？你还可多弄些钱不？你这大老女啊！我话摸马爪子，我个手工子，我就不好乐用嚟嘅。这里对行头先咧，也可以话对行先咧，方才有问你，今年农叫你咧，应该过来摸住我啊！你看赶紧拉我，哈！点评着，点评着，女车先好。女将你领啊，马年出天，马年出这个不光怪扛的锁心子嘛拉佬啊，骨架焦灼熏熏啊，为了你扛抗议啊，莫骂人你，这样哪行是挑衅我你嘞？嘿，一莫干乱动，你看我们讲徐土兵，徐什么土兵啊？
丢开丢平你嘞，啊！你阿妈来，莫来波，不能，啥敢不敢？土兵是让侬阿从你来着，你让你土外的土兵嘛，让土兵你家给我给保不打木蛮外，哎呦，赶紧给我个盖呀！丢开马双家中下地啊，到西鬼乱的运出来，到西乱啊，上头来花来都他，我给吹你。这本区一晚来土兵，欢欢喜喜了，三个人起来，然后大队行啊，对啊，说对啊，从这里叫叫蛇龙王一路，哎呀，这一队行欢呀，连说都没给玩过，丢家又摸汗珠，遇到了好风一来，三米明水多去何干？这对行快到干计的心智开了回答外调翁义主官独路一位老友的去到光阴山内灭灵命在老中坐上父母被莫信拿家门清印飘荡公务给高好行准好的阴干大宝不平听你讲，你哥哥丢心脏，丢解难耶，虚妄无名，素来破耶，何高君行，所尊正行，照计诈骗，少男无名，得来拜奉，哎来行哥哥，谁心定用意？你啦，你行哥哥，心动啊，心动啊，谁因你敢君行，功高进？什么我为最多灵官大人所对雷都套天啊当早啊齐应啊当门哥哥改为你也当君寒灵清改了难心修道所用既富贵第二岁里女家丁老公公主外我两阿丁龙公好就外呀这个老公我两丁英雄女性命意傲梦为意傲的美梦跟做女性命啊这外没两丢开个老一拿我讲去干出来丢母新宝子我讲了丢解哥哥啦，公子英富贵也是女机，公主老来的女兵的就来二百，带命我将人关白溜溜的，等你为太女才经营的啦，名也叫做乱断珠，乱断珠把才经给靠了。不来断人，不来损你，财经蒙金良啊，一日大干心啊，每年累我轻心心，乱女女都被后来损伤，受哪里了？受在经营，经营不会假的实话，半年之间一上登天，总按修理千金万口，修哪得你？把女低进不义之灾，稳赚可取。可主动定好，以阿长我来领你拦住这劫，以圣灵讲，一见来我好啊，到你照计这边，小那不渣，我们帮一别，为老公无义也好些米。下里不问你我，不老做女啊，丢解哥哥，女的依来重用你，丢解天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哇、啊、好哇、啊，真在呀，老公，取水重用剑的，恰恰秀才。叫中卡，因劳动卡卡门的卡按。

哎呀，老董可以啊，老董现在说能我一起买一斤啊，因为你丢街不你的好高跟行啊，那搞你冲着我你不买了我呀，都得搞你心中，都得搞你哥哥，你天天偷卡，我的搞你跟行子嘛，起码我一跟行崩你太爷，干你你谁你熬，到你这边就给。就好啦，哎呀，总你莫搞我手路，配面交给我靠硬我的，老董华丽好靠破冰啊，多人硬硬叫啊！现在说某些丢哥哥，看我老董无奈之辈，看我冇奈呢，问我的心头不拿去看，心头跟我去摆打。嗯，今年么那雷都大面，么那雷换也换好。你那雷坏阿坏呵，妈的阿溜啊！我朝夕最多连我奶头啊，揽我坐车，跟我婆我打我手，一个吊王死路，有我就多加你对个，早多雷坏，拖多死路去，你拖路就对我吊街哥哥，先丑本来要丑所吸气，屋里呀，老东心酸，挨个脸气冲。出口寸价的三十万不多，对呀、啊，还是对头给你安对路。雷欢就是年年有一干十八年土兵啊，过了多少年老，就是为了吃长啊，吃辣椒罗一头个一路的喊黑了，说多把那村里娃娃，对，雷欢。哎呀，今天们那刘欢那可气的老总那哈说哈个，哎呀，那你个，别别说到我的顶盖，你的人啊，一买就抽钱了来，哎呦，这老总是贼大个不忙的拖死了我，擦擦啊，这话刘欢对头，一年内身患重伤。雷欢也得跑多，老董也得跑多，那件多利多亏。看好这鬼客，保空心吧。十八里土兵正要搬走雷欢，我雷欢再拍落这么地方，今天好的起还亏老董孙都厉害。我呢要搞雷娃，我说完说完雷娃，我们跑回呀。干草不也家居于心安，今天家居于心安，除了人中无鸟鸟，但是超人连哪里会锻炼，何得厉害？今天家居于心安，就用俺锻炼，这就他打我生魂诛超人，锻炼对我多去点，说点是要改回生道，加强诛超，各位记得点了。我来这里帮最辅助的五名呀，好的地多星，到好的地多星啊，上你三五啊，单在名二啊五二地多星，这里啊，还是我就叫这么喊句英雄与雷都套正仔，老东教我这名不来不干的小妖之水，就跟你骂我。哎呦，家里有雷欢就工厂噶，啊，砍掉村委咪，崩下嘢营业令啊，受咩教啊？调用我枪位营业整乱啊，杀伊哩干这个乌哩哩对乱。我儿说听人话，暗暗好奇，我现在说先啦，我一个丢街结交养唔到朋友啊，住哪系冇硬嘢，咪系咪系营业令啊？也没听见，也没看见，这里没有你那个蛤蟆去了。这个对象没有用哦，还连片豆苗该捆啊捆不走。哎呦，你捆都不走，下老东跑多乱说说，累换多句呀，生魂不求在灰凉的时候，都给我土兵来搞你了哇，丢臭肉搞了哇。哎呦，丢街刚刚，连片丢街吓走老东，血泪汗背了不死呀、啊！工程好啊，泪汗带着土兵好，但这个两户儿子带我丑丢街，哼！

0: 该屯绣花小园进撒，提醒选材地利绣花根屋退等选材高级龙华店便连显带瓦一名选材给谁过节亚雷明生。
1: 哎，一个啊，那个虎椒啊都变相我们想采的了，你出来的话贡献一下。哎，
2: 我说哎，今天主管说哦，是那个捡那虎椒那这里工啊，你看未来那人都对你那个虎椒在你写的老话真的。
1: 哎，爷爷那有卡都是因为写的老话没来啊，你见哦老爷爷都卡里面了。你不过呢，你对面的老太的嘴最是女娃的啊，鼓励女见娃的最多只有你你见
3: 郭若英，吃得好，一句吃得好。只要要生活煮的时候，家家有血，利息第三，什么都没啊。
1: 哎，一国，你也是蛮的啊，你怎么买什么过来买了？
2: 郭若英，相关同志年年都在给人建议，我想要跟人家买买，最可惜是真辛苦啊。
3: 没辛苦，没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你这菠萝啊，都多被人帮顶端，谈完你噶，你做个什么招待你啊？
3: 被女洗超烧花，我呀洗卡烧，终于系咁噶啦。上车管理都从绣花学院里有，不但都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地内化，更多通过绣花学院的 selling、lighting 来提高整体化的质量，销售上车的品质、品牌。
1: 难怪了，这个呀几乎看不到乱谈的时光了，道路啊都变得清如不清洁，对面呢也整个有结黄、有叠手。我那呀，独立女个人相关银我，你呢多多路面送好。哎，不过啊，今人啊，那个千万应当可花一句，一个人做了硬呀也咩硬，从我提广告，当然是咪是哈，马上进街哈。
2: 真嘞真嘞，那个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3: 我一年的娶花女了呀，我一心里提醒纠正女的，女如果见个模样，为欢气运花，该娶花过落娶花了呀。那个是很心里爱的更要花，气温户哦，冷风管理，烧风娶花。女人来及时纠正，就应该好了。你看了看，这台里是乱七八糟，这故事也大，会影响咱个上车行程。那么你看先休息哦，回到给设计说个太多鸡鸭大点的嘛。
2: 阿来忙呢啊，你可以了。最近我爱跟我见在外。
3: 哎呀，月，你转世转只主人拖吧，应多大门口啊，只帮我一堆多门口。你大啲咧，使太啦，但是革命就那嘢啊啦哇！
2: 阿辉啦，感谢相关同志哈，感谢你指路，我马上就处理。
3: 女梦，我系成嘢啊！
2: 哎呀，不但美嘢。
1: 哎，一哥，再见再见。一哥啊，相关同志啊，讲冇啦。一哥啊，红人都冇睇，每个拢咩嘅冬菜啊都讲得哟。那个胡椒与相关干扰，满早满晒得哟，当然咯，也满力满意成何。
2: 可惜是做我。一个人在你指导人啊，态度也真好。我感觉一个人独立到路面给人兵工，比人家开单过来辛苦哦。女可能也来呀，
1: 哎，女可能也来，因为呀、啊，人家独立爱胡椒哩。
4: 胡椒菜想管味，愿转菜无命其命地给，一命想菜一命卷，一命想菜为一命。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7: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6: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7: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6: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7: 嗨，这个没必要吧。
6: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7: 啊，这样啊！
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7: 我拔。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该坡绣花草原地下，七星选材地利绣花盖屋，退等选材高级龙华店，便连现代瓦一米选材，给谁过节亚雷民生。
1: 哎，一个啊，那个胡椒啊，都变相我们选材了，绿出来的花啊，贡献亚罗外。
2: 哎，我说哎，今天主管讲哦，是那个姐那胡椒难摘的光啊。你看未来人都对爱那个胡椒，摘的些的老花，真的。
1: 哎，爷爷拿油卡，都是因为些的老花，没来啊你讲哦，老爷爱多卡的原来呢。不过呢，你对明的老太的嘴，就是女娃的啊，古里女讲娃的，最多只有欧尼你讲。
3: 古多人吃那好，一句吃那好。记录一生活之一声的家家有气，历史第三，什么古墓哈？
1: 哎，一国女也是蛮嘢啊，女做买什么古来墓咯？
2: 古多人相关同侪年年都落街拢见嘢，我成日跟人讲蛮墓，最可惜是真辛苦啊。
3: 蛮辛苦，蛮辛苦，都系应该的。
1: 我看女只菠萝啊，都多白红红顶端，看远来噶，女做讲是莫照锻炼啊。
3: 对女晒秋秋花，我呀晒卡秀，终于系咁噶啦。上菜馆里都从绣花水月里游，不但都运用现代科技手劳实现地内化，故都通过绣花水月里设定、来临，来提高景色化的举办，秀出上菜的品质、品白。
1: 难怪了，这个呀几乎看不到乱谈的时光过了，道路啊都变得清如不精洁，对面呢也整个有结花、有特色。我那呀，独立女个人相关英文，你呢都多路面送哈。哎，不过啊，今人啊，那个千万应当可花一句，一个人做那个呀也蛮容易。从我提广告，当以前的时刻，马上进街哈。
2: 真嘞真嘞，那个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3: 我一点的喜欢女的呀，我心里提醒纠正女的，女如果。

0: 变革末了，为欢气运化，该去化过落去化了，让阿实现气力爱力更有化，气风火候让风管理受风去化，女人来继续纠正就应该化了。你看了看，这台里是乱七八糟，这故事也大行，会影响让阿实现很多。那么你看是修意哦，回到给先给说过太多鸡鸭大爹的嘛。
1: 阿来阿来忙呢啊，你可以了。最近我爱跟我囝在玩。
0: 哎呀，月，你转世转只主人拖吧，因多大门口啊，只本来也对多门口。你大爹的是太了，但是革命就那样了哇。
1: 阿辉了，感谢相关同志啊，感谢你指路，我马上就处理。
0: 吕梦，我是你啊。
1: 哎呀，不当美女。
2: 哎，一哥，再见再见。一月啊，相关同志啊，够忙啦。如果啊，很多都没睇，每个人都要给东吹月都工地哦。那个福州与相关工友，满载满设备哦，当然咯，也满力满意成果。
1: 可惜是中哦，一个人在你指导人啊，态度也真好。我感觉一个人独立多路面给人兵工，比那个柜台过来辛苦哦。女可能也来呀、
2: 啊，哎，女可能也来，因为呀、啊，那个独立爱福州哩。
3: 福州菜相关位，劝转菜无命其命地给。一命想财，一命卷；一命想财，为一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哎呦！
6: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7: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8: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9: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6: 下一站极度攀比，
7: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0: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1: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6: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7: 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0: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11: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2: 停，我受不了了。
6: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2: 我要下车。
13: 我也下车。下车。
14: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

1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唐朝时，福州市面上有什么茶？福州人又是怎么喝茶的？最早的文献记载是陆羽茶经里提及的方山陆芽，以及毛文溪茶谱里说的百盐。显然，方山陆芽、百盐是唐代福州知名度最高的两款茶。文献载，福州初制盐膏，再造蜡面，意思是福州最早的花茶是盐膏茶，采用的是蒸青法，后来又折腾出蜡面茶。什么是盐膏？什么是蜡面？这就要说到唐代时福州的制茶工艺了。而谈论制茶，必须先从一个人谈起，这就是长衮。长衮这个人很了不起，对福建开化的贡献难以估量。长衮是京兆人，天宝末进士，自幼书读得好，长大官当得好，从翰林学士等直抵相位，后加迎清光禄大夫，但一不小心也阴沟翻船，遭贬在外。建中元年，扬言为祖，启用长衮为福建观察使。长衮在福州时大兴文教，广设学塾，讲业士子，福州子弟进士及第者开始猛增，乃至于唐末，福州已经被称为文儒之乡了。更令人感动的是，长衮在福州任上鞠躬尽瘁，福州百姓感恩其德，为其立祠以祭。清道光年间重修长衮墓时，立表乐字新敏文学，盛赞长衮在福建口碑千古。制盐膏茶技术在南唐时就已经出现，唐代饼茶制造有盐膏和不盐膏之分。盐膏即捣后榨去部分茶汁，而不榨去茶汁即为不盐膏。盐是蒸制后的一道工序，主要功能就是去掉茶汁的苦涩味，然后再拍打制成团饼。唐末进士徐寅归隐闽中，与王审知、王延斌叔侄过从甚密，有谢尚书会蜡面茶一诗：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飞雀映成香蜡片，提原西走木兰船，金槽荷碾沉香墨，冰碗清寒翠缕烟，分赠恩深知醉意，晚当遗嘱北山泉。该诗中蜡面茶的制作时节、外包装、品饮程式、茶具都有体现，从中还不难看出徐寅品饮蜡面茶的程式是唐代流行的煎茶法。但茶为什么称蜡面？因乳饭汤面与蓉蜡相似，故称蜡面茶也。从文献记载看，其具体制法为采摘上好嫩芽，碾细，与龙脑等香料相掺，调高油，装在模子里，制成饼状，后干，再以香高油涂饰其面，乃始成。除了盐膏、蜡面以及南唐时出现的金锭外，史料中没有它。

太多福州茶叶在唐代时的制作信息，但实际上这幅图景也非空白。关于唐时茶叶的采摘制作的最高最规范的水准，茶经已经描述很清晰了。例如制作茶叶程序：蒸汁、捣汁、拍汁、焙汁、穿汁、封汁、茶汁干矣，这是典型的蒸青制茶法及规范。而福州的制茶技艺是从中原传入的，唐宋元都采用蒸青法制作茶叶，蒸汽杀青，不发酵，保持茶的绿色。明朝时制茶技术大变革，逐渐以炒代蒸，并最终定型，且一直延续到现在。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2: 我拔，我拔，我拔拔拔。
4: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1: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2: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公案的故事。
3: 咱们书接上一文，这火的真君孔华阳夜探巨鹰山栖霞寨，结果被人发现了，这发现就得跑啊。这老孔明班的，好汉怕众人呐，好虎怕众犬呐，我让人围住啊，那就麻烦喽。他跑来跑去啊，就跑到一个二层小楼里边，进去一看没有人，桌上有八大件的点心，还有壶茶，他连吃带喝。哎，就在这么个光景，那楼梯口那儿有人说话，说小姐您请上楼。我知道了。哎呦，老孔一听麻烦了，这是一女眷的卧室啊，才看明白怎么跑这屋里，我这还没后窗户，这怎么办呢？你说我这么挺大老爷们半夜跑人家这屋里，这大姑娘小媳妇的官职不雅也。不管怎么说，我姓孔，我乃孔家门徒啊。他滋楞边上一看有张大床，他钻到那床底下去了。老孔怎么想的呢？我呀在这里藏一会儿，一会儿你不得睡觉吗？你一睡觉，哎，

睡着了，我再偷偷的溜出去，赶紧出巨鹰山旗下寨。他在这个床底下藏着，不大一会儿，帘笼一挑，进来一位。他就听着外边气着咔嚓有动静，也说不上这个女的干什么呢。啊，哗哗的水声，紧接着啪啪啪啪往脸上拍雪花膏的声音，我的叉叉叉叉叉抹烟粉，我的啪啪啪啪画眉毛，我的啪啪啪啪点眼影，我的滋滋滋滋干嘛呢？啊，擦口红呢。哎呀，这家打扮的这夜妆你也不怕费事是不是？你说有的那女的也是，哎呀，白天不洗脸不梳头，一到晚上就化妆啊，擦盐抹粉的啊，说这个保护皮肤养颜。哎呀，你说你有这功夫看会儿书，学习学习，进步进步多好。你说快点擦吧，快点睡吧。这女的化完妆之后就问小红啊，哎小姐，哦，那个丫鬟是在西屋住，我那点心呢，还有我那茶呢。哎小姐，我都摆在桌子上了，这茶也给您沏好了，它怎么没了呢？是不是让这耗子给吃了？孔华阳在床底下琢磨，哎呀妈，这大耗子还不小呢，两条大长腿呀、啊、嗯，大耗子。你是不是忘了？我没有啊小姐，我真没有啊。哎呀，这哪儿去了？行了行了行了，再重新给我沏一壶啊。哎，不大一会儿茶也沏上来了，点心又重新拿上来，就听这女的吃。这女的吃这个动静啊，比孔华阳还动静大。就听这女的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咕噜咕噜噜噜噜，咕咚咕，就这动静，狼吞虎咽呢。哎呀，我的妈呀！人家那个淑女，啊，要吃东西，那都不露齿。这女的这家啪叽啪比我动静都大。这赶那狗啃骨头了，我这谁呀？这是，快睡吧。又磨蹭了一会儿，这女的总算是上床睡觉了。她在床上，老孔在床下，孔华阳屏住呼吸，哎呀，一点动静别出啊。这女的躺在床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可下迷迷糊糊的，紧接着这女的就开始打呼噜。哎呀，这女的这个呼噜比这孔华阳动静还大，姑奶奶饶不了你。哎呦妈妈，这什么意思？我告诉你，跟我俩对着干，你等着。哎呀，这怎么呢？这是我这什么动静？细分析才明白，这女的说梦话，邦邦还放点屁。你说这玩意儿咬牙放屁扒的嘴，你这觉睡的，哎呀老孔想，我的妈呀，这样谁娶这么个媳妇儿啊？这半夜还不把你掐死啊？三十六计我该走也。他就由打这床底下往外爬，刚要往外爬，站住别动。你没动怎么的？听一会儿没动静，什么意思？又往外爬，刚要往外爬，这女的说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我也把你整死！”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这啥梦话呀？这是，这跟我打配合呢？这是，这配合的还挺带劲儿。我说，这怎么呢？这是，老孔越琢磨越有意思。我这要一动，他那说梦话。他这梦话和我这动作还挺斜拍儿，不管那个说啥我得走。爬出来了，往起站，刚要往外走，就看这床是这女的唰就坐下来了，嘡亮就在墙上把那宝剑拉出来了。什么人？就这一嗓子差没点把孔华阳吓得坐地下，他领不丁抽冷子来这么一下子。
这老孔有点

0: 受不了。哎呀，没人，没人。这女的睡觉的时候啊，这屋里的灯没吹，就看这女的唰一飘身，已经到了孔华阳的面前，用剑尖顶住了孔华阳的咽喉。动动，我整死你。哎呦，我没动没动。哎呀，姑娘，听我慢慢道来呀。哎呀，喂，是你呀。这女的一看孔华阳，要是你呀。怎么的，俩人还认识？谁呀？这女的不是旁人呐，乃是巨鹰山栖霞寨大寨主鲍宏图的妹妹鲍三娘，就是鲍彩莲。前文书我不说过那么一段吗？第一次这个鲍三娘鲍彩莲呢和这孔华阳相遇，哎，是洗澡。这老孔呢捡人家衣服，以为人投湖自尽了呢，俩人差点打起来，给这老孔一大嘴巴。第二次是在三清观，是孔华阳把这鲍彩莲给救了。后来鲍彩莲醒过来了，没弄明白怎么事儿，还以为孔华阳害他呢。结果孔华阳一看，我也跟你说不明白，走吧，一跺脚走了，他这儿走了。鲍彩莲把个小老道摁住了，说怎么事儿？
1: 哎呦，无量天尊，事情是这样的，我们那观主啊，他想害你，他要害你呢，给你下了这个蒙汗药，把你灌迷糊了，想把你宰喽，嫁祸给一个什么叫华志远，什么涂灿，还有谁，就这样来这么一位，把我们的这事儿给搅了，
0: 啊！鲍彩莲吧嗒吧嗒嘴。如此说来我还错怪他了，他还把我救了。就这样姑娘就记住了，敢回到巨鹰山栖霞寨见到哥哥。鲍宏图一看妹妹回来了，啊，那就好好在山上待着吧。实际鲍宏图啊，嗨，有点闹心事儿。什么呢？妹妹这年岁也太大了，找不着婆家也难怪。这妹妹长着模样，真就没敢要。另外，这个鲍彩莲说话腰啊扯的啊，嗓门又大，脚片又大，噼里啪嚓的，就这个作风，真就没敢要。另外还是练武的，你像人家那个女的是扎花拧云子啊，她这什么都不会，每天就知道舞枪弄棒。就在后面给倒出个二层小楼来，你就在这儿住吧。鲍彩莲呢就住在这个小楼里边，每天晚上到后院去习武。哎，练完武之后到屋里头吃点点心喝点茶，今天发现点心也没了，茶也不见了，他还以为啊这是那丫鬟疏忽忘了，躺床上睡着了，迷迷糊糊的，他是个练武的，他有这种感觉，他突然感觉有个人在床底下爬出来，这还了得，伸手在墙上把宝剑拉出来，把这人逼住了。细一看呀，你是我。俩人就你看我我看你，怎么的愣到这儿了。这心呢都是十五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孔华阳怎么想的呢？你呀，麻烦了，这女的整了半天是这山寨的，这山寨的不是大寨主的亲属，就是大寨主的家属啊，要不然就是大寨主的这个，哎呀，别瞎想，这还有好吗？上次他在湖里洗澡啊，给我一大嘴巴，第二次又误解我了，完了，我这掉进狼穴了。姑娘怎么想的呢？你看第一次洗澡我误会你了啊，第二次你把我救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呢，这你干啥来了啊？怎么跑我屋里了呢？啊，是不是找我要什么人情啊？要报答你啊，找我要人情也不能这么要啊，这半夜跑到屋里来要来了。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

0: 孔华阳把这沉默打破了。哎呀姑娘，你那早安呢？早安这儿刚半夜，怎么还早安呢？姑娘差不点没乐了。你来干嘛来了？
1: 我是啊，我也不知道我来干嘛来了。
0: 哎呦姑娘，我给你解释解释啊。我不管你姓什么叫什么，我也不管你在这什么身份，我给你自报家门。我姓孔，我叫孔华阳啊。在武林当中有外号，什么外号呢？叫火道真君。这小外号，如果把这外号要报全了，叫这个天皇皇地皇皇四面飘扬。我的模样不丑，我的模样叫孔华阳。这什么乱七八糟，你看我这走嘴了啊。但是这么个事儿，这不是现在山底下打仗的吗？这那大寨主鲍宏图啊，跟我们两下有个误解。因为有一个国家的重犯跑到这山上来了，我们来抓他，鲍大寨主就不给。就这么我们两下就刀兵相见呢。可是这个有一个事儿很迷糊，因为我们这一打，这巨鹰山栖霞寨就死人。这是有人暗下毒手啊，就是把这个仇口压在了我们身上。我今天晚上来想弄个水落石出，结果被人发现了。我这一不高一不低，一不水的一不泥的，也不知道怎么地，迷迷糊糊就跑到姑娘您这屋来了。现在我就走啊，抬腿就要往外走。姑娘扑哧乐了，把剑放下了。你看老孔一看把剑人家放下了，他觉得这什么意思？这不拿剑杀我，要拿嘴咬我。哎呀，你坐下，要说起来呀，你还救过我的命呢。在哪儿啊？我怎么忘了呢？在三清观啊，想起来了。哎呀，是有这么档事儿，想起来了。我那人呐，做好事啊，从来都忘，不往心里去。我想起来了，上次有个老道把你灌迷糊了，想害你，结果我走到那儿，我一看这还了得吗？是不是？这么如花似玉，长得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那能让老道给害的吗？我这是大有英雄救美之心呐、我这就下去了，到这就把你救了。结果姑娘你对我呢还有点看法，误会我了，以为我要调戏你，不是，以为我要这个什么。实际你老人家长这模样，我一点那心都没有，不是。哎呀，我这嘴他咋这么笨呢？这姑娘让孔华阳说的这脸呢，一阵红一阵白呀、什么我这模样啊？哎，你坐下，咱们呢一码事是一码事。方才呀，从你的只言片语当中，我已经了解点情况了。现在两下刀兵相见，你是那伙的？
1: 我是那伙的。那你是哪伙的？
0: 我是这伙的。你看这俩人唠嗑啊，这俩人谈话相当有水平。都分那伙这伙，这越唠啊越熟，他也说不上怎么事儿，俩人就觉得唠得挺对心情。这姑娘呢还特意给孔华阳呢沏了杯茶，说你别着忙，慢慢说。我跟你说吧，我叫鲍彩莲，也叫鲍三娘。这鲍宏图，巨鹰山栖霞寨的大寨主，那是我的哥哥。哎，你有什么话跟我说，谁是谁非啊，我呢做个评判。我哥哥要不对，我可以劝说他。老孔一听，哎呀，太对了，太有门了。我跟你说吧，那个彩莲呐，你看把那豹子都扔了，老孔会套，直接就叫彩莲。这领丁一叫，姑娘还有点受不了，说这姑娘长什么模样啊？这姑娘长什么模样啊？我就不用太详细的给各位听众介绍了。因为什么呢？这个姑娘鲍彩莲长得跟孔华阳差不多。说孔华阳长什么模样呢？孔华阳就是青砖脑袋，出一板的脸，瞎子的身子，蛤蟆眼，就那模样。那么这姑娘呢，就像跟这个孔华阳啊是一母所生。他们两个要往那儿一站，你分不出哪个是孔华阳，哪个是鲍彩莲。你看这玩意儿，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那长一个模样的人有的是，像这么巧的一男一

女太少了，啊，要不然这个姑娘她怎么找不着婆家呢？她找不着婆家，她有三点。第一点是她自身条件确确实实很吓人，让人家看着有点不是太舒服，所以也不是说她哥哥呀没给介绍过，也提过亲。那这么大姑娘了，都快三十了，是吧？能不提亲吗？那过去那讲究的是早婚呢，那有不少那个16、15就结婚了。你像康熙那10多岁就结婚，民间也是13岁那姑娘就嫁人了。她这都快三十了，到现在连个婚姻坛子还没摸过呢，是不是？所以第一个自身条件，哎，第二个这姑娘干的这个行业，就即便你丑点儿。人家那个正经八百庄稼人啊，那个也敢娶你啊，他这是舞刀弄枪啊，拿刀论剑，这受得了吗？这是过日子呢还是打架呢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这姑娘心还特别高，你看越丑的那个姑娘啊，哎，她的心气儿还越高啊，要找大个帅不劲儿的啊，要找帅哥，她就没看看她自己啥模样。这姑娘还别人瞧不起，哎，你一般的人还到不了这姑娘的边上。他拿眼睛一看，呀，这你呀，不行，哎，所以这么多年就没有一个他相中的，也说不上今天是怎么地了。

0: 跳的有点加速，血压就有点升高，哎，他就觉得心叭叭蹦蹦叭叭蹦叭叭蹦蹦蹦叭叭蹦叭叭蹦叭叭蹦蹦蹦叭叭蹦蹦蹦，就这动静。咱们再说老孔，这老孔闯的江湖这么多年呢，也有三点没找着媳妇。第一点，他的人家青砖的脑袋啊，你说瞎嘛身子，大蛤蟆眼，还没鼻子，你这模样谁敢嫁给他呀？人家郝家那姑娘啊，看着他有点眼晕。第二个就是孔花阳干的这个职业，是个练武的走江湖的，玩刀弄枪的，郝家儿女不敢嫁给他，有不少那练武术的侠女还看不上他，这是两点。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孔花阳没正事儿，这谁看着他就感觉这个人没边儿，没正事儿。你说哪家的姑娘敢嫁给一个没正事儿的老爷们，那日子怎么过呀？还有一个就是孔花阳这个道家打扮，你这玩意儿不要命吗？啊，出家的老道一样。所以啊，到现在老孔也没找着配偶。哎，别看没找着，老孔走到哪儿都愿含情的眼睛四外漫洒秋波，可他把这秋波洒出去了，回来的全是霹雳闪电，人家姑娘都瞪他，拿眼睛弯他。哎，所以最后他也灰心了，别洒了。可今天不同啊，他一看这鲍彩莲、鲍三娘也说完怎么事儿，这秋波洒出去，啪啪啪啪啪啪，回来的全是阳光灿烂。嗯，这老孔就感觉这心蹦蹦蹦蹦跳。俩人正在这撒秋波的时候，就听这楼底下啊，有人喊了一句：“贤妹，可在楼否啊？哥哥来看你来了。”上来的不是旁人，正是鲍宏图。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时间四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丢丢，春草歇干净净。
1: 十八明确代谢，整点梨黄红菜。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盐。多几个时间的了，为大人报上的是周末明确化作几页对内部由胡卷生新业明确言言报。
3: 好啦，那小列就已经到手。咦，送这兵家带小水后都要进谁总管？那进谁猫咪神主要谁心挂？我要令一见水滴

赛。

大。哎呀呀，揭不开一目得堵我，背熟了看念，今谁一秋带风。

0: 有话也弄完受苦偏袒
1: 偏袒
0: 这样真好一道了
2: 那小爷啊一定要看
0: 看看好过
2: 好那好生就顺天

Ah,

地心动静，难道你可看出他有心动坏事吗？

不慌说。

神，我打醒从这干净

0: 活着一身罪浪，难行且不得谁判定。
1: 应不可一毛送。
0: 老夫不得恩报龙海。
1: 谁是好心愿？
0: 好了好了好了，跟谁一起取水再奔出去，你可回奔去了。
1: 好高堂。

0: 我西岭地看，声声露草破凉，小孩裸挑珠糊涂，小叻珠心痴，战死战勇，哀令处死，至死者功败垂死。
1: 学生，我来了啊！
0: 哈，他现在哪里比中作呼说没有？像你们中作家的最在想哪位太阳鬼开呀？孙凯在乌山出现的土里外，哎呀，落大新出，家中你就比我老丑破亮。我本东西华接他进啊，要劝精神厉害。
1: 李生
0: 啊，兄弟他们。叫他们嘴在开呀，听我说你
1: 是。
0: 你将神雕击落空，先是被他破兵中，必须立在跳落台。我就立恩兵阵当月，要他三步六月片语，说真实说话，无因丧事，先叫他。心存善念，出

0: 所归的新郎的吉祥啊，小翁啦，英国啦，不遇的是他吧？
1: 对，是正在
0: 来。哦，王兄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就掉，寸草写干净净。
1: 十半明确代谢，再一点理黄红彩。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是要请给你收听明确话逻辑啊，由胡卷生新的明确言演播。

0: 咱啊吉祥啊，小翁啦，银宝啦，不遇啊是他吧？
1: 对，你真对
0: 啊！哦，王兄哦，你所言的都是我爱看你话哈？
1: 妈，我是跟你一样的。
0: 啊，
1: 我那么老少少些嘛，不嫌弃吗？
0: 莫这大，我你是有心哪有哟？
1: 我听人讲，你些哪还是都最乖出来，不轻松啊，不硬呐、啊。
0: 哎呦，你咩要哟？我系听人讲啊，左手接个人，小王应该无啦。你讲谁呀？你啊？
1: 见到你，谁会要去？
0: 就你啦嘛，就一群蛮多个女人啊，护着你，大人啊，哎，你是稀错哦。现在人啊，不冇好无啦去。哎呦，伊不阿牙虎傲理事，小妹心中看来，伊也是不强个咯。
1: 哎呀，
0: 伊那几撮囝，我伊是为用就有退步啦。哎呀，不伊内心硬个结束对啦嘛啊！啊啊啊！小妹啊哟，
1: 你看的老爷现在哪里？
0: 老爷头来一时都慌忙的散步，某一点咕噜去了呗。
1: 王兄，随我嘛。欲去出梦，爱与好恩。啊，姐妹啊，这边一百老爷都管我，你没散步，不可偷老爷。哦，敢梦谁为了满山有东心会开几岁？
0: 就呢。你今天不愧是流水性啊，这老爷那会变流老爷，老爷那是愧愧，那我们就一定爱老家。
1: 看来大宋儿一雄爹爹是黑，妈妈妈，小爷啊，你来看个好好的采花，看你谁跟姐姐爱公，那宋儿已经都心流，小爷心中。
0: 哎呀，阿兄啊，你哩是多不讲天理，我哩是情意爱天嘛，侬恩个理财公，做哩是千金万口的啊！

边的你听我爱他嘛，侬们这里在公园。

0: 嘞呀，用用都好啊，就你几多用。同
1: 意
0: 呀。哎呀，跟慢龙恩你几多听味道，人人都讲慢龙恩好啊，伊就你不久不差。现在人人都叫你慢龙恩不叫我了哇，伊就你美女呢，过了个挺好老爷。哎呀，那老爷你是做官的人啊，这么是蛮糊涂哦。
1: 不过，人人都放心嘞，我眼里真好。
0: 哎呀，你咩要你？我系听人讲啊，贵你爱是动啊，后夜莫忘啊，主运动功。大家都报名出来我哦。哎，我系听人讲啊，如果伊真系老眼呢，人啊是为也不值对面是哟。
1: 这边是八点，我真系要去楼上我。
2: 谁呀？这个是咩？我是黄明啊。
0: 哎呀，你那你该硬骨的凉哦，出也难怪。我本来呀呀的煮碗汤，一好啊，我就给你。当你小夜班到的时候，我冷看你可公益冷静就先当。哎呀，就偏偏那平常一些哟，差一点就也不得。哎，我不听你讲了，最最老一个了，多哩，哎，不哩那所谓蛮弄人。一只要你没酒没开锁那塞了啊！
1: 你这是天天来讲呀，天天来讲，天天来讲呀！
0: 哎呀，注意注意，天天来讲，你那阿要给美女啊！哎呀，反正就是说那位大爷，那个阿姨你也没好切嘴呀，真没爱听道理，哎，没爱你就跟外哥有个。
1: 你过来
0: 啊！我来帮忙啊！哎，叫你，张姨对我们了，张姨对我们了，靠到哪爷，靠到哪爷，对我们了，对我们了。

0: 我乃是罗先生再去，好生见你振作就来步，更以红花。
1: 先生，这谁好恩呀？
0: 这
2: 什么？红庙就罗少龙外，少林结果我吧。
0: 罗先生，好生意要有水，爱与会开。
1: 先生，你真得要会开吗？
0: 谁要会开？
1: 可巧有兵放家退财，说先天会开之水，不谁真得。
2: 能够了吧？做了俺那做靠你我，俺你要做能你推我。
0: 罗先生，好心思应不忘，叫家一代高送回去，被我他
1: 下岗登上一代。今天你尽管丢走下来，老夫只有多给。
3: 这伯君。换谁大会丢失庄严？
2: 若一丢就我功劳，所以你就免给我再做所事吧。如果你不来功过，啊，做也没事，有家不敢事，听我说你言嘛。
1: 这就对了，你谁
2: 啊？
1: 你为什么会激动？就谁？今天。老虎也要回本去了，
0: 谁我罗先生？谁我罗先生？今谁果然厉害，去除破我的庙。幸亏我要借一步，取应不对，后患则无穷。
4: 李先生，你可知道今时我们现在何处？
5: 阿伯，天人吗？每步可走的都太平的你，我

0: 山兵阵独跑不动，
1: 接定令兵阵。
2: 李贼，
1: 你今晚就接兵阵，顶到山岗，山岗很松。
3: 待起段，勿行。

0: 吃多多
1: 你
0: 我一个李世你在澳大利亚可碰见你李世叫我到你高上的江顺便遵守呢电影大力吃碰啊碰啊
2: 听众朋友一生听到李世明确话罗几页这个时间的节目就播上完了欢迎明亮的人员时间给你收听两个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厝欢心我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之龙。
3: 听众朋友你今天好，今天一下请给你收听左海之龙的节目，是要为大人播送的是屏幕三张高楼记，第一部由郭天旺报告。

父盼老，旧日同居同业，谁免外苦就怕我，一到来军功来面当主将，跟中军旅跑军面。

几大问题谁跟我马宁跟你哪里啦今年是要个三江干了的我哪里跟你哪里啦呀我也没今年的公用的红灯路外面来好的火灵火灵啊谁满军都过来都是公平了不马宁也是公平了过来也有军都就完成了

还老远，一滴咸的呢。前两年可以从你左右个，两个姑娘们互相闹起我啊，何人多命惨脆？就是我，这样的讲结论啦，今天何人无法我求女啊，谁也不掌握。那你讲就也是个毛龙，有何人爱来就进哪就买，我这边人讲哪那个都个也买来，就哪里好讲弄我，何人？多和那些命一直精通来，和那里过量，少过量啊，还引起我们都灵，又把我们乱老二丢弃在山家，别好了丢你们，在山啊丢你们，爱搬到河里，爱搬没了，去那毛老公啊，像你样干我包头痛，看你呀，遐里好将兄弟，干我包就干呀。好人头和哪些面个土是干我包着干娘和哪个土匠干起来专干我包随时乌暗白油亮谁在那个人背多莫花大的最近村那种可强也搞了个野种工牛我那也搞了个野种工一现住你不在干嘛咕噜都怕天啊我佛要拿出一壶来你来暖和一度，妹妹将我吹，好了你端我呢，换袍高粱，回度接度，在里面的话哪要他要要五万要，都落搞一壶，干嘛要毛背度啊？那背度干我毛就卖了，个人不同的，俺们要求干嘛要毛的的，和人多一样。明年以后的火金大夫嘛，风吹天安桥啦，今朝莫俾我抢过了野种工地，开明都本肥被抢的吧，江东万岁太后五万全部都尴尬，也得靠留了几个后裔，端都御空，故意讲的也要被多，但要求我拿钢铁，是啊，讲我包没有，故意讲我包在没哩。但我没你搞的一点忙你水鬼女路我哪个水鬼女路专家操场但你女先做有功没来搞不放你靠放你往我就证明专女路去修一样总考女口了保你的女儿你爱的跑步没那个来有抓的去结果的给公边放你往我要要放你往证明啊一起立下，嘿，江口个那区域那找不着，一找反观村民，最好进屋办啊！希望公鸡呀，留了进入官府管内。我说你站在我安徽的火林一太阳好的马里，大一到半夜能扛住和没有和有我，看见旁边光不着青阳的爷，好的本居五街我的军人呀，好的本公哦，青年把你给刀，搞了野种被刀，太。谁被解开那里有回到五马红的我那些家人干爹跟着保地所你也活人活人找你东营面的家里的红花的我其中被两公老师也讲了给心情不满县官必接受虽然命令若犯黑王给我给本局还债太子家人谁被解那里有五马红的不准造反都围着我公堂造反哪里我拿住没有那天公堂你都可以念边攻击明天的碰击手机所拿过了给新兵地少过了给灭烈的不得可差但当你可以参观业主呢动弹保护保弄保防安我呢防安我呢个都和那没话的当地人你的房屋你的高楼他没有你的话但故意离开一样的财产啊之类搞一个人送我们不予下不容易批朝近的无中啊可想就与你做做做呢给我一步给大家给他验了下批你这边验了下批还有一边上海关本局啊拼命下批从怕你也给他呢一目该是段几乎过了几个钟一年就还
哦，哎呦呦，火林早中应天地，火龙公鸡，火林一江等你，还有火金钟，大白万肥姨妈，抽个拍饭来玩，专攻红木，火林早我拿，红油电脑呢，火油电脑去，只有过了去也得去，叫给本鱼还钱，下一来白万来专攻红木，我爱哟。过了几天，他奔头取向，我那天熬夜来，临平公子命火令作干人安，随帮好乱雨，天马梯有过了几天，准备阿王与有王取向，有只阿王龙龙，天马的两脚龙龙龙龙龙，你的位置是哪里去了？也能跌了，稀里被人。内地见到东关就冤命坐坐，这批人干了，喊我天王的秋贼大混兵，马虎军被这家伙搞得我得他女的火灵啊，乱雨草地，干了给阿忠，一骑马铃锤啊，哎呀，往后老雨看见阿吉也中风，动起来啊。我拿住棍，该锤你了！哎，火力大的，就你连坐坐头脑顶上拿，跳到身高，两只眼我对上那个黄土，行，见到东关就你连回京，见干我黄土黄土黄土黄土，火力大的连乱雨。不要你暗暗好意，这条马呀，家里面人都让我忘了呀！哎呀，我奶奶还来红布抽到啊！欢迎他们给，可爱闹着啊！天啊，冰天，一瞧你二女爱闹，你说爱天啊，冰天，一瞧我呀，哈哈！欢迎，单排头天，单单跳头龙鹰。女杂帮好乱语，女孙都带进公堂，为女孙抬轿座。我哩，哎呀，当地人我咩给你要，欢迎人咩给咩给要，跑男人团呀，他多姐姐开团搞进乱来，挑动军鼓，给你拿年票，吹到你哎，就你呢，该吹到这边火灵，你打。何时回京啊？你呀，明天齐齐回京，剑棒好乱御厨，你为谁怀着我？现在丢枪阵啊！算不着何人单怀何人，刚刚跳头龙烟，不准都请救难。你呀，明天先红，搞到阿杰中共心慌何错？奔头御高取将。女大但做那个了给主大这边拿带也可能没去听女大你莫再听啊不低去水哎呀比呀可能也是你你不能干嘛姑娘都马天啊我们比呀看来他先就练过下个了给五朝名誉哎女大关东人说过水干不了的一台船头，年月他齐齐回京，不知去头无恩多少。哎呀，五老啊，洪公，你五老洪公，你在五进五年，多少年过来给先祖，你不能干嘛？古老东爬天啊，你得有将干的给五老，给得五进五年，六女五老何恩，十女归天。大红兵你就来不毛了我拿将拿哎哎呀这样子就买来走我拿走要我走往哪里对走的那样叫几个门一个我拿那我带也是走几个门谁拿进安全的拿回来我走好就完了拿的门光一不对对呀你应该会这个人让就做做万千不可啊
但是我们有时候现在不能带个女安利满城楼，个女你哪个怕的？那河里你们中

给一种俺搞花多人去讲，估计回到我的，成一道菜，我的妈妈我的，俺给去俺搞，俺这个红腰龙，你红腰龙以前完全在高分兵，红瓜田我那对的爱红腰龙的，搞完呢，叫那在火林端阳火给拿，红桌子哎，把你我那叫那，跳个嘛的，当地人。有我没呢也愿意给救济好人一家也没有一个人给他一路呢你要对弄我见到运共有什么来给我那运强非常爱个人独立推理压力但好烦恼吧好我年爱爹靠救个爹中这里都找不到嘿做过人气味呀哈哈哈哈老鹰也走路哎就这个我要花钱某一心有没有给吧做女人球各位来呢二零个那一道非常也关注杂志的话也不知道主力进有啊总统呢就说你们你铁大爷做做你为什么你的话你就会求表现了大红面大面具第二人道行王玉来这王玉来接近天王了要你行王玉来行王玉来就念起来什么念不了吗就说说弄王的牙呢火给奶红啊一红给人家万路万路一搞行王搞什么呀不然要你你一共要你一点红绿就念起来绿草呢搞花朵呢你要弄一这么干净呢一不敢那么玩意你那一搞了我这个一抹嘴过你接你的你那一碗冰冰冰的天王老老的你以为歪歪歪的哎呀我你呀你说跟我你和你和你就跟姑爷有要你天王老的啥就跟我不是啊我把我就歪了一样也行但老鹰就讲会，查本搞也好，新王玉龙接近天王了啊！我怕不要，冇好，他过不了好嘛？他赶快报就讲冇，我有了嘛，怪多，赶来好水，多来啦！我那来几包土龙空嘛，搞不了这个，一下落叶了吧？哎，屋里屋里，他空好了就讲哎，赶快你呀，你统统都给我一个。你懂我他要买药我一同同我搞这个也蛮难的还屋里到了也好当地的也都红进入屋里也能够加加加药啊跟你跟谁的爹你摸他呀哎公公你要变得保护一样加加我领长既然领长立成你母路现在正欲口子加加保管我呀你要打药你那个没呀我你要打你谁我爱的呀一夜了这个哎呦你呦你你要但是一个那女儿欧毛你要毛毛回信他就是蹲起屋的捉鸡的苦奶奶的红衣的用用的我进他毛回虫啊你个人没那样猛给我那个搞不了哎这样啊猛在这里呀哎呦你呦你呦你顶到这有钱人家来供啊啊干姐你没在眼里了这啊搞点这个姐何给奶红马给比如你啊你怎么给他也不能奶奶的公公你要骗了包围啊嘿嘿你把他一带为他呢那儿才当你不才当先我那你坏的啊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亚姐姐姑姑拿空的了的当天的人那个出去我给你红马听到我的比如啊都的过去我要出去该出来了对你可以你可以让我你来了一搞了完三千多你刚才过去我要也不出去啊哈哈，好囡仔，你好与你有好武功，

0: 胆敢拦住我，我拿那面朝你给我刀。他只讲那坨那乌糟啊，一面都给冒哎。我里头的个，冒头的个，他个龙，但是中啊冒好了，男男人又包套了，后来包套去啥？你们在外面做的，蹲起我了坐起了，困难人红衣裳把人都亮的，全部都干我，哎，还有人要哦。干的，干个么买干的要干，怎么住那里啊？你们那里一门别的跟我那找的东西呢？工头是嘛拿给我给你拿种呼吸的黄啊那个，明明白吗？搞你要不？看不看呐、啊？哎呀，和你老婆也爱，为嘛中间老？看见搞了给的，你过一晚了，过段时间就成他的了。搞了个一招兵，哎那吧打红兵，右兵搞了吧，差距更多，谁闹挂了面停完喽，好挂了面停完喽，偏好哎那刚才要归头，好的哎那乱吵，你来你们糊涂，刚才要不面提完呢，欺负着搞。搞了个一个闹，河南干了干了干的，就原来我与河林做干娘啊，今天又得了错的哇！能知道见他呀，母好，何事出军？河南干才出军，黄爷，河南好女，给你因为何故？中国的帮助女高处长，哎呀，不好啊！等一中国的副所这边啊，危害，讲到咩句听？就还清，一定要上。黄爷，搞了个先祖，你不等干嘛？姑娘，东马天啊，你多讲一先祖念哦，随他免去至少。哎呀，母啊！搞了个不准动情功能，搞个本女皇帝欺相不可。王爷呀，女人家，我忘记他给哪读过这个。女人家看来，我忘念哦，心里下不带。哦，一点有想，我弄给你到处有报告了的。女人家看，我弄念哦。下个了给五幺一年里，哎呀不好啊，谁心意不好记仇，个个还债下不来，哎呀五幺啊，轰轰，接不下那不下，你一定有将结婚意，好吧，奶奶，太阳，啊。开启乱吵，乱吵，都因阿杰总工他嘞，都他抗议，抗议请我归团乱嘞，你莫太阳都归团乱跳嘞，恁去阿杰总工平啊，早讲讲了，一到来抗议用，只能用用娘，到房内用用娘，高口干那呀。干那样面向娘婆，跪了，跪人家面呢。一见干那样好，干那样服务河南也好，河南服务永旺也好，都好。但干那样啊，在三百位女乡，出了那个哈，是我那。
1: 听众朋友，那我先来先你听说了，过去。放灯之后，给你收听《早海居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一萝卜说一天，大厨欢心我爱共啊，
1: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说一嘴公正天啊水，
0: 精彩评话就多左海居落。
2: 听众朋友，你今天好，稍等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左海居落的节目。是要为大人播上的是评话，三站高楼街对内部有郭天旺报告。干了

电脑有头应运但我认黄口大人胡大明坏老大鱼爹的胡狗今晚来见在于前迷路命大鱼的好女巫啦多美贵英啊别待命但我分手带我安心病啦还会有命来过给你有房哦和那有女

听后来心底难着我哎，你来他你闹得没把这我你那个能谁归了

那那大人公就该回动搬去个红好兵啊把心王公难在山来轮归从来回动红衣给阿爹女女红公无好你不爱拍国家的国行兵轮回天干娘

哎呀，给你手肘干那个，哦，七朵外公哦，五哦，天。

树下芋头。

空高那阿弟呀，老爸的我山灯铁猫灵。

我买菜。

朝财公闹一碗红牛灯儿共花路女王啊带杯归龙红云皇宫儿东高那阿爹浪啊奶奶花蕊给白金的浪同你红娘红盖我宝贝五老爹人给奴啊香皇宫里的平安不得的命啊干老爹一无功你有功劳但你爱你就跟靠婚吧爷啊你来不来叫你我女起爱人恭敬敬我天宝山呀儿妻并肩上靠在半道看我爹少龙金都啊生啊女大妖出门大妖皇宫里的素妖让大妖好当尊老爱对好感对恋妙吧还没回头不来呢埋藏虎女救啊高难埋爱干为的干过个波救虎拉招摇回笑的样乡里要干净爹给你啊阿爹的祖经帮你多爱

朝以后的那女女仆啊，供你来给我不会伤听住吧，真爱我把爷不从孩子女姑娘真爱的缘分不惹大叫那你把护我把女姑娘搞到几对命我大美女一切被保啊爹归我方啊红宫里平安不爹的人看到爹有功是有苦恼搞一样红旗过来人啊今朝来发了天猫令祝你们平安兄弟们平安年票中举明堂发落

其实我弄你阿爹的肚子放起了你当阿丁林忽然无高风风的卡给你阿妈当我抱手里阿姨为了阿爹的恩纳苦一轮度一条国宝莫来回动用阿爹的公平看海关最顶点的今后追查看阿爹有功只在不闹去了王干的干闹来你那里有阳光上海的天水里有百万内幕后抓黄女皇南传道飞红帽这大一百九亿红地有啊大娘对兵为了一方面将你的老婆一代百名准备你有丢路不马红衣干脆一个莫呀金暖来红宫院内爹有军基地有阿基爹金人将同志他将来定当然宝宝女不下一代女有将爹红衣对龙行王干同天来长夜路一般女断天地当然宝宝下个一招三五五人一摩天猫去到王上海等于造王等我内上的胡亮一傲干脆动态不摸着中华街上的女老婆你给哪里的干脑街还比多人话女老婆给我一两句把我整不好我生气将给我你给我你不给下午了不好我到你民族民人当然要共同记录不同江头无无正大一定情用王语

我那那人的没人冒用啊，能讲？我那莫人要啦，没人啊，现在好的艰难，可能靠北京来排。该路上找个叫林登吧，头两天中将比那里跟风很多出的，你两天找好准备，高山两毛那用啊，得用啊，黄兵包围上的。在你跟我的黑了白了才能跟我才女准备挑战到恶我的每人的跑没有三毛一天的每人跑用给你拿了一个好一每人我跑没人在下面用他照顾你啊基本上你每人跑用是我爱的这道水弄的没人不好每人跑用必定患病进化，前无好悔。

饶啊！皇宫，你要我回京好吗？先下个那几个武朝的名字，到我那里，他过来给哪一年？一英雄，英雄我是被欢迎的老爸的，到对手就是第一名啊！张志胜下个那个，心意良心，下个给武朝的名字。将军别闹，后继定断。孤单家下，下进路干的要心人，大家回根，红王成家，顺进落来。内贼顺安早命东京别女，每人换袍一来兵，内贼必摩托女，空带兵。哎呀，一路啊，今天人来劲。论钱大佬，连兵送空单仔，算单见我。大佬，万岁有礼，送兵我托你湖南人算单见啊！真是良机，算见单，谁丢着？对枪来告别啊！是。你我做女苦那边见啊，万万岁万岁万万岁呀！这将军啊，给都没来，干脆被马皇帝你姓皇，每人抱怨出一汗呐，江东怪你头了怪了。江东母后在患难里，江东哥哥诺诺三六断腰，江东哥哥才女在患之里，比你有老女五六断腰，空干这段的万花林地，你平安老女人好回家，空来人家你有女儿咯。女人还会不知道，一对高，出门啊，出门，空跟车，有好话说，阿爷比呀，没人抱怨，喜爱别高啊，因内江东外有功哦，因内江东爱和那呀。养你江东高居落落，养你江东居我才女，养我有龙兵更命，干脆这不干那不干，每当抱怨你干来何意？哎呀比呀，每当抱怨喜在别高，江东人才。我一天哦，我为着你乌江个老爹，我立功犯大太平，东宁个老爹逃到那地，本个对面他爹哩，我那两个儿子呀，本个还你，个老爹他呀，那个狗难过，我那爹老兵呀，你，你来你不赢啊？何人都无名，陛下，湖南人看我那个是东龙，因为没人我跑，水患九零顿跑来时，万人提供在街望去，我陛下，准备我妇女湖南人帮助女高去呀，看那个呀，一提醒你，一动真格，湖南人，好呀，你那天何等无呀？明明我能卖，但在空家的我运到火，中空那边共同预告取向，这天哪，地球过了去，一动两个，当即系火警家，快美女到干娘安，准备阿翁预告我取向，新娘子，我领你那么当地过来的，当地我们忘记吗？为嘛多钱而来？这干娘准那年阿翁讲预告我。打几下也好了，打三锤取将，归家好了三将，干老爹。

0: 投资我的镜头。
1: 听众朋友，今天早海周末的节目时间就到这，欢迎明天的两月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9: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12: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13: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演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宫案》的故事。这孔华阳和这鲍彩莲呢，两个人正在楼上是眉目传情，哎，似乎感觉这心里啊都有什么话要说出来。这种话是多少年想说又不敢对谁说，这种心思多少年想对谁表又不敢表述的一种心思，突然碰着对方了。这个心思啊，这个表述刚要往外蹦的时候，两个人互相也明白了现在整个居庸山栖霞寨的这个处境啊，方方面面都已经话都点透了。可就在这么光景，楼下有人是喊了这么一句：贤妹可在楼房？余兄来了啊。哎呀，谁来了？鲍宏图啊。说鲍宏图深更半夜怎么跑这儿来了？孔华阳在这个中央大厅这儿一跑，后边人这么一追，哗，居庸山栖霞寨戒严了啊，这个寨子墙上边的弓箭手都准备好了，咔嚓就把总闸推上了。他这个居庸山栖霞寨啊，这个寨墙里边寨墙外边有不少硝磺埋伏，什么翻板转板连

0: 滑板，脏坑进坑没滑坑。嗯，你想进来想出去都不容易。可由于这个山里头办这个白事情，一时着忙就把这个萧黄这个机关呢忘推上了。孔华阳这一跑，后边这一追，追来追去追到这个小姐这个院落来了。人家追的这个人呢就站住了，为首的是小夜叉关泰和花刀手韩芳。这哥俩站在这儿一琢磨，前边这道黑影跑到这个院子里来了。哎呀，兄弟，你进去。不，我可不进去。这还聊的啊，那鲍三娘，嗯，那鲍彩莲，你看那个外号可挺好听，叫梅花圣女。可不圣女咋的啊，圣到家里的女，哎，到现在还没婆家呢，得谁跟谁干，得谁跟谁吵吵，咱们呢受不了，是不是？另外咱这大老爷们儿，哎，这是大哥的妹妹，你深更半夜咱们上这儿来找人来，万一把小姐弄翻了，咱们好说不好听，那怎么办呢？这么办，赶紧告诉大哥，那个贼啊跑到这个院来了，哎，他哥哥来搜来，他哥哥来查来，这不就完了吗？就这么的，这关泰和韩芳俩人就见到鲍宏图，说我们追这个人追来追去，追到西北角这儿，这人就没了，他就跑到贤妹那个院里去了。哦，我去看看去。鲍宏图啊，是本着对这个妹妹的人身安全，他在这一点上考虑他来的。因为什么呢？父母啊，双双早亡啊，特别是母亲生下鲍彩莲之后，没到几个月，母亲就去世了。那是哥俩啊把这妹妹给养大的，所以他对这个妹妹啊那可真是了不得啊。哎，所以他出于这种考虑他来的。到这个楼下了，他一看上边点的灯，他一想妹妹毕竟是大了，有什么梳洗的地方被子搁搁的，是吧？哎，我给个支会儿。贤妹可在楼房，这就是打个招呼，那意思啊，你有什么藏的掖的赶紧呢、啊、该躲的就躲。哎，就跟咱们敲门似的，上谁家去棒棒棒棒敲门。实际一推门也能进去，那就不礼貌了。万一这屋里头是不是搞点小动作什么的，哎，两口子正这个亲近呢，你这帮一推门进去那多不好。哎呀，我哥哥来了。鲍彩莲可吓坏了。
1: 我上床底下去。
0: 他还要往床底下钻呢、
2: 啊、不行，哎呀，这可怎么办？
0: 你这楼还没后窗户，哎呀，这老孔啊就给屋里头丢转一圈。
2: 哎呀，这咋整？你说我这没干啥，这样堵上了，我说这玩意好说不好听啊，你说这玩意我也没，是不是有啥举动，有啥过失，有啥过错。哎呀，你打这么多废话。
0: 这姑娘啊一看那床上有个凉席，这姑娘这个儿也大，她这床也大，哎，她这个床啊是按她这个个儿特意做的，你就跟那个外国运动员似的，是吧？哎，举办奥运的时候，那外国运动员来，那床你得给人加长，那特别篮球运动员一个个那么老大，你给他睡咱们中国人睡着1米8的床，那受了吗？两头出哨。这姑娘个儿大，这个床是特制，这个凉席也是特制的。他把这凉席唰就拿下来了，就把孔华阳一探手抓着脖梗子，啪就给摁到凉席上了。随后一周这头，怎么的，把孔华阳给卷起来了啊，嘣就立到门后了。这可要了命了，外边看一个凉席卷，里边卷着孔华阳。老孔给里边被卷的结实的，
2: 哎呀我的妈，这滋味你快点唠啊。
3: 呀，哥哥来了。
0: 妹妹还没休息啊？
3: 哎，没有。
0: 连龙一挑，鲍宏图又到外边进来了。他进来之后先拿眼睛撒摸，嗯，没什么一样。
3: 哎呀，哥哥来了，赶紧坐下喝杯茶
0: 啊。贤妹啊，没听到什么有什么异响啊，或者有什么奇怪的动静？

0: 孔在那席卷里头，这动静大呢，你就是听不着。
1: 哥哥，没有啊，没见着有什么动静，也没见着什么人呢，也没见着那孔华阳啊。
2: 我的妈呀，你咋还敢这么说呢？
0: 啊，孔华阳？什么孔华阳啊？
1: 哎呀，二哥，哎，是这么个事儿。哎，他们那边有个孔华阳吗？就是陈廷敬他们那伙儿。那孔华阳不是高来高去，低来低走，陆地飞腾啊，这个特别是夜行的时候来无踪去无影，我怕他进来，听说他神出鬼没的。
0: 哦，是啊，那孔华阳叫火道真君。嗯，要说他们为人呢、啊、还真不错。就这次你哥哥这心呐、啊、我憋一团火呀，我呀。
1: 哥哥，您到底怎么了？怎么他们为人还不错，我你们还打起来了呢？
0: 哎，妹妹呀，要是这人呢，哎，有点压力，心里都有点委屈，方方面面的，你跟亲人呢说说，他解压，这也是一种心理学的这个疗治法啊。比如你参加工作，哎，受点什么这个委屈啦，还有倒腾股票啊，特别开车的司机。啊，的哥们，这个业务不好，那怎么办呢？别憋着，有的喝点闷酒，完了那麻烦了。你找亲人，找你媳妇儿或者母亲啊、父亲、好哥们儿倾诉，叨叨，这一叨咕，这心就舒服，一舒服也就完了。最后一巴子嘴，嗨，没有过不去的河，是吧？这天下之大呢，你说这事儿多了，这算个什么呢？哎，这一捣鼓，解心疑，这事儿也就过去了。这也是心理疗法。鲍翁图呢，他委屈，他跟妹妹捣鼓捣鼓：“妹妹呀、啊，前些日子来了个古之川，让我加入这个日月凶风，我就迷迷糊糊答应了。他们说反莽抗清，跟着吴三桂打，实际我知道吴三桂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1: 可是哥哥就迷迷糊糊答应了。我先跟他干吧，可没想到来了个汤茂、贺林，这俩小子就到咱们山上来，说让那贾宾酒入伙，他们就给贾宾酒栽了一个赃。后来那个陈廷敬、陈大人就来要人，还有那涂灿、华志远、孔华阳。你说我这面子在这儿呢，我怎么把人交给他呀？让天下英雄耻笑我，说我怕官府啊，怕这个涂灿，怕这个孔华阳等人。我就说咱们打，我要是服了输了，我把人自然就交给你。你说这在理吧？这练武的我先点到为止，哎，你打我一拳，我给你一巴掌的，行了，我鲍翁图输了，人我给你吧。这男子汉做事嘛，对吧？可没想到啊，这陈廷敬他们这帮人真狠呐、啊！十三阵呐、啊，咱们山上死了十三个兄弟呀、啊，横尸在当场。你说他怎么打仗啊？他们派一个小孩子跟咱们比划，暗中搁暗器，把咱们人给打死了，细如牛毛的毒针呢、啊。哎，采取这种小人的手段，哥对这十三家兄弟怎么交代呀？有的都有老婆，还有那孩子，不大点儿，还有白发苍苍的老娘，皱纹堆垒的老父亲。你说鲍鸿图里外都不是人，哎，所以哥跟他们势不两立，我已发现绿林梯英雄简，我已派人到山下给那个陈廷敬送信，三日后开仗。那时候我把四面八方英雄我都请来，我铁证如山，我要讲讲这个理，我让绿林所有英雄豪杰评评，他们就得受众怒。妹妹，这两天山上特别紧啊，你一定要加小心。

明白吗？哥，我明白。那这个事儿真的？哎呀，贤妹呀，这有假吗？铁证如山呢，死了13个呀。哥，那为什么说你还说他们人还不错呢？哎，那过去啊，我跟这九江王土产还有山西美髯侠华志远、火的真君孔华阳没有什么深交，哎，但是跟土产呢见过几次面，我热情款待，因为人的口碑不错，对吧？不少人提起土产还有这个孔华阳，有不少人都挑担不过，说他们是正门正派正人君子，结果没想到狼子野心小人也。哎，不说了，妹妹休息吧，跟你唠着唠着呀，我这心呐，也就哎消了点火。哥，什么事儿一定要调查清楚啊，可不要冤枉好人呐，他们没他妈好人。说完这句话，爆红图噔噔下去了。鲍彩莲把门插上，又回到屋里头，告诉丫鬟小红，你在外边照顾一下。这丫鬟小红啊也挺聪明，这丫鬟嘛跟小姐那都是亲姐妹一样，是吧？那真的那有不少那贴身丫鬟，小姐有什么藏的掖着的，哎，那全指那丫鬟呢，啊，勾搭连环的，就这么个意思。把这席卷放开了，老孔一出来，哎呀，冤枉啊，冤枉啊。呀，你冤枉什么呢？我能不冤枉吗？哎，我跟你说呀，彩莲呐，事情是这样的，你哥方才说对了一半，还有一半没说对。哪一半？那个努真绝不是我们打的，绝不是我们暗下无常使的坏啊。鲍彩莲眨着眼睛点了点头，嗯，你说下去。我怀疑有人呢暗中啊做鬼啊，咱们两下打仗本来就点到为止，这有人暗下无常，为的就是把深仇大恨更推进一步，让咱们两下往死里火拼，死里头打，他好坐收渔利呀。嗯，言之有理。你看现在鲍彩莲啊，孔华阳说什么他就信什么。哎呀，是，我说华阳啊，哎，彩莲，你看这家叫的多亲吧，你说啊，他连孔字都不带了，直接就叫华阳。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我说呀，这盐的哪儿咸啊，醋打哪儿酸啊，究竟这事儿怎么起来的啊？所以啊，哎呀，你能不能说完整话，你别啊啊啊，你弄我一拘灵一拘灵的。哎呀，这个真对不起，我这就毛病。这个事儿是不是因为汤茂贺林引起的啊？这俩小子要不给贾斌酒使坏，我们能抓他吗？另外他是国家重犯，我们之所以抓他，这俩小子跑到你哥这儿的，对不对？拿你哥当保护伞，哎，你哥现在成为了黑社会的保护伞呢。要想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就是把汤茂贺林抓住。我想这两军对阵的时候偷了下毒手，这俩小子一定知道是谁干的，因为这汤茂贺林那是地地道道云南王吴三桂的人，这是一个。第二个，他们也是日月凶风鬼魔教的人，这帮小子没他妈一个好人。解铃还须系铃人呢，咱把这俩小子给他抓走，在山上提了出去，哎，一审一问，真相大白啊。这倒是个好主意，我可以帮你忙。哎呀，太好了，彩莲呢，我真相中你，不是，我真感谢你呀。呀，这说哪儿呢啊，这咱们不都是一家人吗？啊，对呀，咱咋是一家人呢？你看咱们

0: 都是练武的。这常言说得好啊，人不亲刀把子还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美不美家中水，亲不亲夫妻人，不是亲不亲都是同行人。你瞧瞧我这嘴也也说走嘴了。哎呀别客气了别客气了，那咱们俩那怎么行动啊？我听说了这个汤茂贺林呢、就在聚英山栖霞寨的后寨，这有前八寨后八寨，这后八寨呀、在那儿藏着呢，我哥把他安排到后八寨了，咱们两个去，把他俩抓住，连夜背出聚英山栖霞寨，交给陈大人，一审一问，一呢，重犯缉拿归案，二，在他们身上打开一个突破口，问问在两军阵前谁下的毒手。哎呀，你真是女诸葛亮啊！哎呀太好了，那咱们怎么去抓他去？哎呀后八寨防守比较严密，这么办，我先去啊探听探听，这不是现在说山里头进了人了吗，我以查岗为名，我是大寨主的妹妹呀、我去查岗去，我把这个地形给你侦查好，看一看汤茂贺林在什么地方。那好那好，那我在哪儿等着你，你就在我这楼里边啊，千万别动，听明白没？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姑娘穿戴整齐，带好了兵刃，把小红叫出来了。小红，把你们那几个姐妹给我叫出来。怎么的，这姑娘啊有12个丫鬟，她这12个丫鬟都是练武的，陪姑娘练的，平日里头穿的都非常整齐，带着兵刃，有时候也上外巡山撂哨去。今天姑娘带领12、13个整齐的一排，挑着火把灯笼，就由打他这驻地出来了。他这驻地名叫彩莲阁。这一出来就奔后八寨。干什么？以查岗为名去找这汤茂贺林。鲍彩莲一想，我要能把这两小子抓住啊，我直接就给他抓住，就交给孔华阳。姑娘走了，那一路畅通无阻啊，那谁敢拦呢？大寨主、二寨主的亲妹妹啊，姑娘，有什么事儿？我们来查岗，听说山上很乱，有贼人混入啊，是不是？这贼人哪儿去了？我把他找着，我把他抓着。用抓吗？就在他楼里待着呢。姑娘走了，单说孔华阳坐在屋里头，他心神不安，在地上来回转。哎呀，咋还不回来呢？哎，正在这琢磨的时候，楼底下来了一嗓子：“贤妹，可在楼房？二哥来看你来了。”噔噔噔噔噔。上来了一人，不是旁人，乃是聚英山栖霞寨的二寨主鲍红芳。与这详情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

0: 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3: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4: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3: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4: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1: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5: 著名作家余光中曾说，我如果要去旅行，我不要和李白一起，他这个人不负责任，没有现实感，跟这个杜甫在一起呢，他太苦哈哈了，恐怕太严肃。可是苏东坡就很好，他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苏东坡到底多有趣？天气好不好？他说也无风雨也无晴。风景怎么样？他说天涯何处无芳草。食物美味吗？他说耳善欲咀嚼焉。他不仅是一个有趣的人，而且足迹几乎遍布整个宋朝的疆域，堪称大宋朝第一旅行家。即便是今天，大概很多人都希望能和苏轼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恣意旅行吧。苏东坡游历的地点非常多，和他波折的一生有关。有人把他的一生总结为8341，即曾任巴州知府，担任过吏部、兵部和礼部三部的尚书，曾先后被贬到黄州、汝州、惠州、儋州四个地方，曾担任过一次皇帝秘书，即翰林学士知制诰。尽管经历了无数艰苦，尝遍了无数冷暖，但他依然乐观开朗，喜欢游山玩水，回归自然。贬谪生涯也让他见识了无数的奇异风景和各地的风土人情，为他的创作生涯增添了丰富多彩的素材。苏轼很早就进士及第，出任大理评事，兼书凤翔府判官。他还因为文采飞扬，担任过皇帝日常生活的秘书，负责为皇帝起草文件。他的仕途曾一片光明，但是熙宁4年，苏轼的命运开始急转直下。这一年，他因为对宰相王安石的新法发表了不同言论，请求外任，被调到杭州担任通判。从此他基本和首都绝缘，开启了宦游天下的模式。苏东坡曾2度到杭州做官，分别任通判和太守之职，前后约5年时间，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任期间革旧创新，移风易俗，全心全意当父母官。现在的苏堤就是他留给杭州最好的礼物。他走遍了杭州每一寸土地，这里的山山水水都印下了他的足迹。山水养人，改善心境。苏轼外放做官意味着失意，西湖的秀山美水使他的心灵得到了很好的修养，得以从失意的漩涡中走出来，沉浸在文学创作中。他写西湖风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他写吉祥寺的牡丹，写望湖楼的骤雨，在他的笔下，江南的景色明丽秀雅，清新柔和。钱塘江、西湖、吴山、富春江，处处皆景。我们读他的诗词，仿佛自身也受到了杭州灵秀山水的浸染。